0: 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

0: 表现。
1: 乐尚早期以电动滑板车起家，从三年前开始布局自主研发电动摩托车，专门针对俄罗斯高寒环境攻克电池保温、电机大功率输出等技术难题。
2: 原先我们主要做的是电动滑板车，这个产品我们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研发上面我们重心还是在电动摩托车上面。我们每年会保证研发投入在1000万左右。
1: 持续技术投入换来了可观市场回报。今年上半年，乐尚仅极寒电摩一款产品就拿下俄罗斯超5000万元订单，企业整体销售额近1亿元，较去年同期实现翻番。
2: 还有将近4000万的订单在干货当中，预计的话，我们会在今年圣诞节之前全部要交付掉。
1: 在缙云智能短途交通产业的版图上，位于离境高新区的浙江爱

0: 八月底九月份开始就开始大批量的这个备货，所以下半年我们会比上半年更忙。
1: 企业加速跑的底气，同时也来自于当地日益完善的短途交通产业生态。依托成熟的永武进五金产业圈，晋云已集聚70余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可一站式配齐核心零部件。对爱九而言，车上用到的仪表、电池、电机、控制器等核心部件，在开发区周边就能完成采购，本地配套率超60%。目前，晋云以智能短途交通为核心的竞技骑行装备产业已入选浙江省新兴。

0: 小朋友一起互动，一起玩，比较愉开心，有意思。
1: 据了解，县文化馆百艺课堂是我县全民艺术普及的常态化惠民品牌，多年来持续面向青少年开展公益美育培训，主打趣味动将一直持续到8月30日，每周一闭馆，目前仍接受团体预约。
2: 通过公益讲解等系列活动，让更多的人群能够走进博物馆，了解家乡的历史。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后续争取常态化开展我们这个讲解服务，结合各类主题推出配套文化活动，长期办好

0: 所有的，反正这一块地域的什么一些纸张啊什么全部都剪掉。
1: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静云发布、静云播报、中国静云新闻网、掌上静云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要欢迎两位嘉宾，都是来自福威芳香学院的，一位是我们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老师于洋老师，
2: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会跟照顾老人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会跟两位的专业相关。
2: 对，
0: 说
1: 他是这样子，买了一瓶橙花给妈妈说，妈，我特喜欢这味道，你能每天拖地的时候给我滴一滴吗？
0: 这个方法好好啊，就是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因为他非常知道父母真的是第一位，永远考虑我们。
1: 对，所以其实想起作用的是给妈妈起作用，所以就妈妈每天在家拖地啊什么
0: 的拖。

0: 都是，然后所以千万，因为精油大家知道有一些确实价格还是比较那个什么的，就是你千万别拿回家跟他说，妈，这特别贵，你好好用吧，就是他可能反而不会用了。
1: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0: 对。
1: 在我们在心理上的这个缓解他们的焦虑，还有一点，不要造成物质上的焦虑。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们会很多的长辈会经历到经。

0: 有，只拿来熏香或者是这个
1: 拖地，
2: 拖地
3: 有点贵，
1: 听起来有点浪费。但是这样啊，妈妈的拖地水或者是滴到这个拖把上面，其实一到两滴就够了，
0: 就够了
1: 啊、就跟妈妈说。我喜欢这个味道，拖一拖，然后其实妈妈闻到这个味道，一天两天，她慢慢习惯了，她也会变成一个她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
2: 习惯吧？
0: 对，
1: 哦，这个其实是潜移默化的，会慢慢的影响我们的心情啊，影响我们处事的一些方式。
0: 对，
1: 好，橙花精油推荐给可能现在家里面不管是父母还是长辈啊，其他的我们

0: 相伴守候，安康久久。哎呀，这个，对，也是。有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应该感恩，就是在看到别人啊，以及再去回顾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父母是这个世界上面这不求回报对你的，
1: 对，
0: 就是唯一啦。我觉得你也是他们的唯一，然后他们也是在你生命当中不求回报的唯一，
1: 对
0: 啊。所以就想想这一点嘛，就真的觉得哎呀，都是最好的，我们的父母都是最好的。啊，说我妈妈是啊，你来了，那你拖地去，还有门口扫一扫啊。说让我妈妈拖地，不。

0: 平时给他用的是那个快乐鼠尾草，然后还有天竺葵，
1: 嗯，
0: 这两个味道我觉得一般女性都会比较容易接受，嗯，他们属于那种花香气会比较重一点。
1: 是混合在一起吗？这两种？
2: 你快把配方曝光出来。
1: 对对对，快乐鼠尾草和天竺葵。
0: 对，我是按摩手的话就调10毫升，
1: 嗯，
0: 然后是3%的一个浓度，然后是快乐鼠尾草加天竺葵，然后后面的那个就是让我婆婆自己选的。

0: 也没觉得特别舒服、
1: 嗯、
0: 也可能因为就是他毕竟是长辈嘛，他也觉得脱光了这样按会有点别扭、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要不要就涂涂前胸然后手腕、
1: 嗯、
0: 然后耳后，他自然而然就觉得也一样的是可以的。
1: 嗯，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就在几天前，消防救援支队出了一个特殊的警情。
1: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是一名女子啊，她的裙子被卡到了共享单车后轮这铁链子里去了。
0: 哎呦，这糟了，一时半会儿啊弄不出来。
1: 嗯，
0: 也害怕这弄出来了，万一这裙子碎了，这也不好啊。
1: 对，所以在紧急情况下啊，这名女子呢便拨打了119电话进行求助。
0: 哎，您看。

0: 随车工具包括一些螺丝刀啊、扳手啊，然后就把这个螺丝给拧下来，包括垫片什么的都放在边上，然后也是转动这个轮胎，轮子就相对松一些，因为它已经拆开了，会好一些。然后这么着才拽出来。然后在这个救援完毕之后呢，我们跟报警人进行了一个交接，让报警人先走了。然后也看了一下他这个裙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我们把这个共享单车呢又装回去。
1: 对，车也给人租好了，拿回去了哈。
0: 对对对。
1: 以前呢，大伙儿都是自行车出行的时候啊，都总结了好多特别好的骑自行车的这个方法。比如说呢，夏天又爱美，哎，但是呢，也那会儿没车开呀。

0: 技呢？
1: 耍杂技啊！然后一会儿我一看路也挺平哈、啊
0: 嗯，
1: 后面也有点人，还有点观众哈、啊，我就站起来了。
0: 会，
1: 嗯，站起来然后抱着我爸脖子。哎，我爸是个好脾气，他也就可能没像其他父亲一声吼哈、啊，我那就抱着脖子。
0: 他主要怕你掉下去了，
1: 哎，
0: 是吧？
1: 你万一一刹车，狗也有惯性、啊，
0: 狗出
1: 就冲出去了，
0: 因为他也没安全带呀、啊，那狗。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

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那么作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以及行人是要实行分道通行的。那么在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呢是在道路的中间来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呢是在道路的两侧来通行。如果在道路上呢划分了专用车道的，那么在专用车道内是只准许规定的车辆通行，其他的车辆是不能够进入专用车道内通行以及行驶的。也就是说，在道路上如果有专用的自行车道，那么其他的车辆是不能够进入自行车道的。如果在道路上没有自行车道的，

先于本放行信号放行的车辆先行。第二，在左转弯时，然非机动车禁驶区边缘或者路口中心。第三，不得在非机动车禁驶区内行驶或者停车。第四呢，未被交通信号放行的非机动车不得进入路口。法律规定，在未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和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路口，自行车和行人应当按照机动车信号灯的表示通行。

是处以50元罚款的。如自行车进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或者其他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的。第二呢，醉酒驾驶自行车的。第三是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超过15公里的。第四，非下肢残疾的人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第五，乘坐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第六，乘车人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第七，明知驾驶人无驾驶证，饮酒或者身体疲劳不易驾驶机动车而乘坐的。第八，自行车和三轮车加装动力装置的。以上这些行为可以处50元罚款。

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

0: 碎石好味。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廊下暑相连。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碎石好味，跟您说说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地标农产品。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

0: 非常的清爽。
1: 对，它这种麻质的吧，它确实有一股凉风能透进来。
0: 嗯，
1: 感觉就是又是步行啊，或者骑车的时候，它就是有一股风升进来那种感觉，
0: 就走路带风，
1: 透气性还是好，
0: 就是很拉风啊。今天唐老师哈、穿着是一袭白衣白裤，然后这个质地呢是棉麻的，给人一种很素朴、很天然、很清爽的感觉。同时，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节气立秋啊，也同样给人一种凉爽的感觉。虽然啊，今年。

0: 可是你现在你看不是指日可待了吗？
1: 对，对，它就是有这种，就是属于那种副热带高压，移开了，被凉风给刮走了。
0: 对，
1: 但一下子天空就透亮了，透亮了以后，它那个地面辐射的热量，它能够往外太空散发，
0: 对，就散出去了。这盖儿
1: 锅盖
0: 拿走
1: 了，就是锅盖拿走了，
0: 没有那么闷，没有那么蒸了。
1: 对，
0: 我们从秋字啊，从这个文字开始说起。我们说这文字是密码，其实一个汉字。

两个部分构成左右结构了。那么左边呢，就是禾苗，这个禾苗呢，那应该主要还是指的是小米粟，主要指的是粟，然后呢，这边加一个火，那么就是等于是这种在这种热和的共役，那我们说与热同济，这。

0: 就意思是说呢，这个时候太阳光照最强，达到15个小时。那
1: 夏至的时候，
0: 对，时有养夜。那到这个时候呢，就是晚上最长。
1: 嗯，
0: 那么晚上可能排不到这个9个小时。
1: 嗯，
0: 对，这是晚上最长。
1: 就是天黑得很早，
0: 不是，对对对，不是白天最短，
1: 嗯，
0: 就是到冬天的时候是白天最短，
1: 嗯，
0: 对对对，不到这样的，不到九个小时。

0: 对对，
1: 你重新唱一遍，
0: 重新唱一遍，把那个这个季节的那几个七个字给它，然后再还原出来，
1: 再一个个数
0: 顺序对吧、嗯？
1: 我发现其实二十四节气特别多维。就是你三个一组分也好，两个一组节气分也好，或者是四个一组分也好，你其实常看常新啊，
0: 对
1: 吧？
0: 它这就是智慧，智慧。

0: 天下尽知秋，就是这个时候，哎，这个时候他会提前，立秋快来的时候，他会让这个宫廷掌握钦天监，天监啊，失天监，
1: 钦天监，
0: 对，钦天监去看，他就会很注意，他有一盆这个梧桐树，然后这个时候是可能走走走，它掉下来一叶了啊，
1: 就
0: 这
1: 一
0: 叶
1: 梧桐落
0: 落了哈，然后就喊，就是满宫廷喊，立秋啦，然后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啊，就是迎秋，这叫迎秋活动。那么迎秋呢，它要到西边，它认为秋气呢从西边而来。

0: 的一个特点。
1: 嗯，
0: 那它为什么会白露降候，为什么会白雾生呢？那么就是还是这股凉风给带来的，因为凉风它等于是就晚上它就温度就低下来了，那么都到了凌晨往往温度是最低的时候，最低的时候我们天刚亮的时候我们会感，因为那个水汽空中的原来在空中是溶解在空中的水汽呢，就变成了雾粒，因为它要吸出来，温度降低了它会吸出来，
1: 其实是小水滴，
0: 实际上就很微小的水滴，而这种水滴呢是悬在空中的，远远看去就像是白色的雾。
1: 哦，
0: 对，就是。

科学家也在这儿，所以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影响。尽管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原则上是以这个，就是季，放季节来说哈，有天文纪时，季节法，天文季节法就二十节气，主要是就是按天文来记的，那么就是天文发生。

0: 致说我所有的地域都这句谚语都百用百灵，这是不太可能。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燃气公司的客服部经理哈，他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儿哈。这位客服部经理他说，现在不管是机械表还是 IC 卡表、物联网表，走字儿的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压力。

一插啊，推动里面的皮膜放大和缩小来走字儿。它其实是塑料和橡胶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那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这个传言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哈。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他说，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呢，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是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的。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儿。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

干脆不再走了。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不会发生改变，用户呢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啊，点点他说啊，我爸买过省电神器啊，省电神器跟我们省气神器又不一样啊。然后这位点点同学啊，把他老爸这个省电神器发现之后就丢掉了哈、啊，做得好。好，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长久小友》。

这个分贝相当于持续的电钻声哈。你还有位网友他说，我一直觉得知了叫没啥，直到月初啊，那时候路过了一片树林，那叫声都连上了啊，然后声音又特别大，路过那一下都觉得很吵很吵，震耳欲聋。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啊，上次

身处嘈杂的环境后，杨同学当晚啊就明显的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的提示音等等细碎高音。检查显示确诊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杨同学听力基本恢复。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李吉副主任医师也提醒，蝉鸣本质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极易损伤内耳毛细胞，损伤一旦发展至不可逆阶段。

缙云电台掌上缙云客户端以及缙云融媒的抖音号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微信是什么意思。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可爱是什么意思啊？这种三段式的提问哈 啊，而且有点谐音梗啊，如来微信可爱哈、啊，我们来听一听吧。
1: 来就是来，不来就是不来，如来是什么意思？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微信是什么意思？

健康呢？首先医生表示，洞洞鞋在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啊，踩上去质地偏软，容易让我们的整个足弓啊、足弓肌的筋膜啊、内在肌疲劳啊，连带小腿后侧肌肉也跟着劳损啊。短时间穿没有什么大碍啊，但如果长

便，但是鞋底缺乏足弓支撑，对于青少年来说啊，还在骨骼发育阶段，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的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的病症，就是脚气。很多人可能觉得就是夏天自己穿洞洞鞋很透气啊，但是怎么会得脚气呢？就这个原因啊。那医生表示啊，洞洞鞋并非是绝对。

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和鞋的摩擦，也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的干燥。最后回家的时候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的干爽，远离真菌感染。除此之外，穿洞洞鞋搭乘扶梯也容易发生危险。其实近几年来呢，因为穿洞洞鞋，鞋子被卷入到扶梯当中。

险情近期已经发生多起了。消防人员讲述啊，每年夏季消防部门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救援的时候呢，救援人员一般会使用液压扩张器、撬棍等等工具撬开扶梯的缝隙，必要的时候还会拆解扶梯构件。但整个救援操作空间狭小啊，加上孩子容易惊慌哭闹，稍有不慎就很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啊。

严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

0: 卖价也高，但记者看到很多工人收花生的时候只摘一部分，剩下的就丢掉不要了，这让记者有些好奇。
1: 像这一类的果子，它都是属于是就不摘了，
2: 也都不要了。哎，其实像这样颗粒还挺大的，
1: 然后你看它里面它都是这种的
2: 里头的果很小啊，
1: 它这个就是没有成熟过的了，你看它把它给挑选出来就全是这种好的了。
0: 他对七彩花生的品控很严，也因此获得了客户的信任。

0: 灌溉，七彩花生苗长势很好，也结了花生。
1: 心里面很窃喜，说哎呀，我这个今年干的这个农业是一个大丰收，这个一定没问题。然后等着到后面一点去那个收的时候呢，它的那个产量呢就很低，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打击的。
0: 看来种好七彩花生光有水还是不行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云丽四处求助，找到了一位农业专家。
2: 它刚出苗的时候根就比较小，吸不了土壤里面的水分，就不能过晒。

0: 矛盾的导火索。
1: 他们加工出来，他们都卖得出去，那我们为什么不弄一个加工厂，我们来把它做了，附加值是不是就更高了？
2: 我不同意，因为那个是重资产。
1: 他说办什么加工厂啊，你哪里有钱啊，你知道家一个加工厂都需要多少钱吗？
0: 在姐姐看来，自家种的七彩花生别人加工后卖出了高价，那么为

0: 个人。
1: 南湖，我想你。
2: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3: 侯耀文。
0: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4: 星光闪耀，
0: 人气爆棚。
4: 星光之旅。各位收音机前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星光之旅的旅程现在开始了，跟您继续聊一聊巫启贤和家人之间的故事。2001年，巫启贤的事业终于有了好转。

踪了。丢了女儿的吴启贤彻底的慌了，他不顾艺人的形象，在书店里呼喊着奔跑着，不自觉的脸上已经挂满了泪水。经过了几个小时的煎熬和等待，他的女儿终于被好心人送了回来。原来吴启贤的家中有一规矩，女儿必须不能够离开父亲的视线，但是报纸遮住了吴启贤的脸，年幼的女儿以为父亲走了，赶紧到处找，

后喜欢上了画画，巫启贤十分的支持。有的时候女儿画画的水彩把客厅的地板和桌椅全都弄脏了，巫启贤也不在意。每次女儿画完画，不论画得好坏，巫启贤都会第一个冲过去夸上几句，并且请女儿把画转送给自己。年幼的女儿总是会亲自把画贴在父亲屋子的墙上，并为此感到自豪。后来女儿渐渐地长大，绘画的水平也高了，她才发现原来挂在父亲房间里的画有的很丑，于是就悄悄地换掉了一些。吴启贤发现以后就笑着对女儿说，只要是你的画爸爸都喜欢。女儿听完之后会感觉特别的幸福。好了，来听吴启贤的这首《思念谁》。

刚才听到的就是巫启贤的思念谁，现在巫启贤最思念的人是谁，当然是他的女儿。可以说巫启贤非常宠爱自己的女儿，但是这种宠爱也是有原则的。有一次女儿玩得太高兴不想吃饭，妈妈怎么劝都不听，还跟妈妈顶嘴。巫启贤听到之后立刻从卧室冲到客厅，大声地呵斥女儿说，你刚才对妈妈说什么。女儿是从没见过自己的爸爸发这么大的脾气，

任君选择，请问您喜欢哪一款？不过哪怕这些都是虚构文艺作品，作者写起来多少还得收着点儿。就算是主角，也不能啥都会啥都好，人设之大不韪。投笔从戎练枪法，戚继光背后的男人是谁？地理历法样样能行，全能战神是怎样练成的？文道合一推崇唐宋，他原创了什么名号？

郑若曾就曾向唐顺之问学，绘制有《海防图论》《筹海图编》等书籍，其中有不少实测海防图就是由郑若曾和唐顺之共同商定的。说了这么多，咱们也别忘了，其实唐顺之最开始的老本行是玩笔杆子的，靠科举晋升的文人，论其写

文章也不是盖的。当时的文坛顶流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妻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妻子。他们提倡复古，打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可惜逐渐流于字句模仿，脱离现实。面对这样的弊端，唐顺之和王慎中、归有光、毛坤等人共同举起了唐宋派的大旗，认为学习秦汉容易导致流于形式，而唐宋散文既承先秦法度，又贴近生活，更便于

重点选录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以及宋代的欧阳修、三苏，也就是苏洵、苏轼、苏辙一家三口，还有曾巩、王安石，总共八位大牛的作品，再附上精准的点评，让读者掌握文章要点一二三。不过您发现了没？唐顺之选的这八个人在一

在文编的直接启发下，毛坤编撰了一本《唐宋八大家文钞》，这本书流传相当广泛，于是唐宋八大家的名号也就这样流行开来。后来到了清代，尊崇这八位的经典甚至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那么最后问题来了，这样一位样样都能干的人，怎么在后世就没留下什么名声呢？有人说

这首《霸王别姬》当中的插曲《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词曲，电影中由张国荣来演唱。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过风雨，道尽了陈蝶衣，不疯魔不成活的执念与宿命般的悲剧感，和这部

0: 后，在闲暇的时间里，把这首歌跟这部影片再次来听这个小姐回来的这首歌《无间道》里面的《被遗忘的时光》。蔡琴、低沉。
1: 今天呢，我们一笑堂继续跟您聊这个传统相声，给您带来的是哪段呢？是一段非常好听的群口。

0: 让
1: 您不卖了，
0: 牵去了吧。
1: 买马了，看嘞看嘞，
2: 怎么还没完呢？

唱起来，也唱起来，也唱起来，也唱起来。

0: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
1: 嘿，好家伙，
2: 扛起来就扛起来。

0: 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梆子手，您要注意啊。
1: 带我出门去看呐、
0: 啊，走啊！
1: 扛鞋扛不累，
2: 我说你累的扛不累的扛、啊。
0: 此马是黄标，
1: 得得开口四车票，
3: 得得。
1: 这浑身无金屑，
3: 呸呸！
1: 这四蹄无杂毛，
2: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

0: 看上了是怎么的？啊，不要紧的，咔，那么坐着累得很不累得很啊？
1: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0: 啊，人熊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1: 什么呀？
0: 人熊，
1: 这位人熊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2: 本不是此地人。

都落了难了，穷的呢连这个住店的钱呀也交不出来了。先是把自己随身兵器，我们都知道钱二爷使的是双锏呢，给卖了。最后呢还是没钱，怎么办呢？只能把自己的坐骑黄骠马也卖了。这兵器卖了也就罢了，毕竟是就那么金属的玩意儿嘛。这马呢年深日久它有感情啊。秦叔宝想卖也得卖个好人家。正好这时候呢就遇见了一位卖柴的老者。这老者就说呀，说出西门15里之外有个二贤庄，庄上呢

0: 宝林郭启儒这段关公战秦琼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喜爱，曾经在这个中南海给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像毛泽东啊周恩来说的时候啊，也是把这些领导人逗的是哈哈大笑。来，咱就听一段侯宝林郭启儒给您带来的关公战秦琼。
1: 你看今天呢，这个观众啊在哪儿演出都是这样，
2: 是吗？
1: 秩序良好。
2: 哎
1: 啊，您不像我小时候那戏园子里那么乱
2: 啊，
1: 那真受不了。
2: 哦，过去你说那戏园子，
1: 哎，大戏园子还好点，什么吉祥长安还好一点。你要到天桥那个小戏园子
2: 啊，
1: 哈，乱极了。
2: 哦，是乱。
1: 哎，你首先说门口的卖票的，这就这嚷劲儿就受不了。
2: 那是干嘛？

0: 哎，这巨人啊，这是南边，这是天广啊。我两堂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1: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
2: 这块乱闹。
0: 哎，坐下就好好听戏吧。
2: 嗯，
0: 坐下聊天。
2: 哦，还聊？
0: 台上你唱你的，开场戏没人听
2: 啊、
0: 嗯。这聊上了。
1: 刘二婶，您怎么这晚才来？可不是吗？家里有点事
0: 啊、
1: 嗯。要不然我早就来了。

0: 反正你也惹不起他。
1: 那是啊，
0: 听什么戏？
1: 嗯，
0: 他说什么咱们唱什么。
1: 对，
0: 嗯，他点了一出
1: 啊，
0: 那个关公战秦琼。
1: 嗯，什么谁会吧？
0: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哪有这么出戏啊？
1: 是，
0: 关公是汉朝的，
1: 嗯，
0: 秦琼是唐朝的。
1: 对呀、
0: 啊，差着好几百年，能搁在一块吗？
1: 我他说不会也得唱，要不唱全别唱，也不让。

0: 就唱这出啊。
1: 关公还是原来的关公。
0: 哦，
1: 我还来这关公。
0: 嗯，那么秦琼呢？
1: 谁来秦琼？
0: 嗯，
1: 谁敢来？
0: 谁来？
1: 没这么出戏啊，得上去现编词儿啊。
0: 或者是啊，
1: 老生吧。
0: 嗯，
1: 谁来？哎，那个刘备，把你那套脱了。
0: 哎，
1: 扮个秦琼。
0: 哎，赶紧换这个什么青剑衣
1: 啊，
0: 戴罗帽
1: 干嘛？
0: 秦琼啊？
1: 哪个秦琼？
0: 卖马呀、啊？
1: 照着卖马那么办
0: 啊？
1: 那哪行啊？
0: 不行，
1: 卖马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啊。
0: 那么怎么个扮相？
1: 扮元帅。
0: 哦，大元帅。
1: 哎，照着瓦岗寨上的。

0: 那也不行，我没词儿啊，
1: 说的
0: 没词儿，上台现编
1: 啊，现编词儿。
0: 不，你给我出点主意呀、啊！我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了。你啊，先来一个做大仗点将。
1: 哦，
0: 我来个小过场。
1: 嗯，
0: 咱们俩一碰面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1: 这怎么唱啊？
0: 刚场面打了，
1: 哎，
0: 就这么打，哎。打不住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康切不住唱切唱康切切切切
1: 勤勤出场

0: 这
1: 点将是完了，
0: 下边词儿还没有呢。
1: 对了，还没词儿呢，还有过场诗呢。
0: 过场诗也现编的，它不像话
1: 啊！怎么编的？
0: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1: 好嘛，明朝的词儿，
0: 我本。

0: 不反我边境，军师们哦，迎敌
1: 哦，
0: 咕一家堂鼓，
1: 哎，
0: 秦琼上来
1: 了，
0: 俩人一碰面，
1: 嗯，
0: 秦琼摆开了双锏，
1: 哎，
0: 关云长一横大刀，
1: 嗯，
0: 谁瞧谁都别扭，
1: 是别扭，不是一个朝的人，
0: 从来没见过面，
1: 是吗？
0: 来将同名。

0: 听一段，咱们再送出一段马三立、张庆森合说的学外语，一起来听听。
1: 那么这个英国话您会吗？
2: 太会了，太会了，
1: 真的。那我跟您学点行吗？
2: 行啊，学啊，哪天你学你找我去，我教。
1: 哪天啊？甭哪天了，就今天在这儿学学。
2: 教你英格兰的正音。
1: 好，
2: 你学。
1: 那您收来吧，
2: 你学。

0: 先别到外头说去啊。
1: 哎，
0: 那怎么？
1: 哎，先别到外头说。
0: 为什么？
1: 因为外国话你会的少，你见人你先别露啊。你见人一露外国话，人啪问你一句，你没有，多寒碜、
0: 哦，
1: 不会的少吗？隔人就连肚子记着。
0: 哎，
1: 别说到哪儿别说啊，千万别到外边说。

有激烈复杂的评判斗争，也有严谨细腻的警卫工作，其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英雄楷模。1964年6月，毛泽东在接近公安部队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时指出，公安部队是敌人最害怕的队伍。在我国电影史上，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特电影一直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经典国产反特影片《羊城暗哨》就是其中非常精彩的一部。

0: 之吉凶事，可问小神仙。看样子是刚到广州的。怎么，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来来来，算个卦，测个字儿吧。
1: 好，测个字儿吧。
0: 你是访亲还是谋事啊？
1: 访亲的。
0: 好，那就报个字儿吧。
1: 梅。
0: 哪个梅呀？
1: 梅花的梅。
0: 哦，梅，木字旁，草木属阴，是个女的。人母。

0: 说哪儿来的？
1: 几时来的？
0: 前天。
1: 看看，认识我吗？
0: 不认识。
1: 你要是香港来的，你就应该认识我。
0: 我非常相信我的记忆力。
1: 哼，我可认识你呀。
0: 那再好也没有。
1: 别装蒜。
0: 算了吧，收起来吧。哎，有人。
2: 梅姨掏出了手枪，王炼趁他不备，反手夺了过来。
0: 你是谁？暗号哪儿来的？说，谁给你的？想冒充梅姨。

0: 外。
1: 哎，我问你，我跟二零九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假夫妻？
0: 这怎么又动了心了？上次要你给他做假夫妻，这是一方面为了掩护电台，一方面是要你看着他。
1: 住在一块儿不做真夫妻行吗？
0: 这是上头的命令。
1: 哦。

0: 代表控诉团到香港去。陈医生不堪忍受而自杀未遂。这时八姑命令王炼交出电台，而王炼仍旧要找出梅姨究竟是谁。就这样，小神仙再次和王炼接头，两个人一言不合还打了起来。
1: 住手！
2: 梅姨来了。
0: 这时马老板和八姑也现身了。
2: 你在干什么？
3: 莫名其妙，

就是主犯吕伯冰，正是他当时要到国外去搞对新中国的污蔑活动。相信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一定会对女佣人刘妈就是梅姨的角色设定印象深刻。不过在最初的剧本里，刘妈是我方公安人员派去监视敌人的正面人物，但是经过演员们认真讨论，为了把悬念留到最后，只好让刘妈叛变了。刘妈的扮演者是梁明，在影片之中 90% 的时间都是以慈眉善目的女佣人身份出现，直到影片

0: 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好累，
2: 好烦。

酷的哈，就比如说阿俊有选这首这个鲜花篮子口味的，还有我们的夏花也选择了鲜花篮子。这一首鲜花篮子里面都包含了什么样的花朵呢？来听听看。

特别的开心。一放前奏，大家应该也差不多知道是哪首歌了，如果听过的话哈。对，就是感觉大家站了一排，穿了一个白色的衬衣，有没有领带不知道，但是说一声欢迎光临，这里是才华有限公司。但我在想，能够写出才华有限公司这样的名字和这样的歌，才华一定是无限的吧。才华有限公司来自金文岐。

下面一个口味，今天我们这个糖这个口味清单五颜六色的哈，有什么鲜花啊、小雏菊啊、白衬衣啊、黑加仑啊，还有什么彩虹糖、奶糖。接下来终于不是糖果的那种一下子就能直观去想象什么口味的，而是需要你发挥一些通感想象。

吴念这个视角，那他就是通过大陆的一个哲学思想这个碰撞的一个视角来展现，就是一个就是从人物从叙事的一个角度来把这个世界从各个面向来展现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评论，就是说他是其实有一点西部公路片的那种感觉，其实这就是作为我们中国的西部公路片，是吧？就是其实就是从西一直向东，从撒马尔罕到碎月城到凉州，最后到长安。这个小说的公路片的角度来看，就是它展现了这个。

0: 面向吧。最后我解决的方式就是一个通过叙事人物视角，另外一个通过小说的一个空间的转移来完成整个这个世界观的一个铺排吧。
1: 因为这对于任何一个科幻小说的作者来讲，在这方面都是一个挑战哈。我们如何把这样的一个架空的世界和大家交代清楚，既要融入到故事里面，也不能够太空洞和生涩。那么在这个小说当中的这么多的设定里面，其实我还对其中的一个设定非常的感兴趣哈，就是在历史上啊，碎叶城这个城是真实存在过的，不过这个城呢和你小说当中所展示出来的碎叶城完全不一样啊。小说当中碎叶城特别有意思啊，它是一个可聚可合的移动平台，等于说这个城是可以来回走的，它是可以来回动的，发生了问题之后，这个城是可以

0: 移动平台，然后在这个整个的沙漠当中啊、来回的移动，这就好像是在宇宙当中的一个战舰、啊，这个宇宙战舰它是由无数无数的小战舰组成的，它要统一行动的时候可以组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战舰，如果要分开行动的时候可以变成无数无数的小战舰去完成各自不同的任务。
1: 嗯，
0: 这个碎叶城的这个创意。
1: 嗯。

说常见的一种思路，就是把一个非具象的东西给它具象化。就给您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刘慈欣的小说《赡养人类》，他在讲小说里讲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端以后，一个人就垄断了所有的财富，然后这像《碎叶城》这个概念，其实我最初想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考虑游牧民族，它其实它也是一个高度机动性的，它的帐篷它随走随搭，它去逐水草而居。小说里设定的技术条件下，它可以实现。

在写的过程中，你就尽量让四个季节、四个地点在小说中发挥相应的功能。那么，比如说，Summer 是春，它其实就是故事的起点。春天也是一个我们赋予很多美好意义的一个存在。在春天，小说里的这些主要人物聚集在一起，要展开他们的冒险。比如说到了夏天了，小说的故事地点即向东移，正好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夏天也是一个游牧民去移动，然后去。

0: 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人如何在这个世界里思考行动，如何做出抉择，跟这个世界息息相关，也同时改变了这个世界。其实故事最后探讨的是人和时代和世界之间的一个关系，个人怎么去面对时代的洪流，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对他的这种怎么说呢，考验，其实是讲这么一个故事。
1: 其实不管是莫潘也好。

0: 吴念其实他其实是一个根本的骨子里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想去改变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然后他在整个这个时代背景下，他要面对整个技术的冲击，然后人们思想的这种变化，他其实也是个求索者，他也迷茫。他为什么这么多身份，其实都是他探索的一部分。
1: 嗯，
0: 比如作为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会策划一些或者是参与一些恐怖，甚至说可以说是恐怖行动。作为寻求渡人渡己的这种。

0: 尤其是在第二部里，我会赋予他更多的一种行动，可能就在于他在经受过怀疑、挫折、绝望之后，他也看清了自己的路线，还要去进一步的去这个实践自己的理论的理念。
1: 那么刚才谈到了吴念这个角色，也就谈到了小说当中另外的一个势力集团，就是影国哈，影子的影。那既然是影子的影，那么就是存在在暗影当中哈，这样的一个集团。那么影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0: 因为金朝他这个小说，我并没有想就是把科技的飞升作为一个不需解释的概念。

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

和沿海海面可能持续60个小时以上。那具体来看呢，东海海域今天的夜里风力会逐渐增强，我省的沿海海面明天起的风力会增强到9到11级，8到10号部分有12到14级，局部14到16级。沿海地区从8号起风力也会逐渐的增强，过程最大的阵风可达11到13级。那再来看到降水的情况，受到台风路径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目前来看呢，降雨的具体预报还没有给出，但是具体是集中。

0: 院。
1: 沿海地区因直面台风登陆，是狂风暴雨及风暴潮灾害的防御最前沿。在台州玉环市东沙社区，当地居民正加紧对房屋开展防风防雨作业，大家利用门框钢制卡槽加装防护木板，抵御狂风巨浪，防范海水倒灌。
2: 这次这个台风啊，有可能又要在我们浙江登陆，那你们也要加强防范，注意安全。
1: 社区党员干部分片包干，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逐户检查。

询菜单，查询本人录取结果。据统计，今年高考省内外高校共录取 37.18 万名新生，其中普通高考录取 29.67 万名，单独考试招生录取 7.5 万名，录取规模稳中有升，生源结构持续优化。我省今年继续面向29个山区海岛县实施高校专项招生计划。

0: 有限公司2023年才布局跨境电商业务，今年上半年跨境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多。公司创始人刘希斌说，得益于义乌完善的供应链和便捷的物流通道，企业从短、中、长三个逻辑维度稳步扩大跨境团队，做大跨境版图。
1: 我们认为像新 Team 这种平台，它是属于短平快的，可以快速拿到结果的。中期的呢，我们认为像类似于韩国、俄罗斯、巴西等等这些独立国家的这

0: 是一些光敏性的食物，比如说常见的这种芹菜呀、香菜呀、芒果、菠萝之类的。
1: 防晒产品的涂抹方法也很重要。宁波市第九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吕丹提醒，
2: 涂防晒用量一定要足。我们面部防晒的话，一张脸正常的单次用量是一个硬币大小，就给它轻柔的抹开，不要反复的揉搓它，会造成

0: 然后他与苏州嘉鸿瑞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华分公司签订了摊位委托运营协议，按照协议，运营费用为税后摊位租金的 20%。 张先生说，
1: 他没把我们包租出去啊，
2: 他们是跟我们讲过了，500块一个平方，28块他们是2，我们是在8，我如果500块一个平方一个月，我

是已办理的四本不动产权证中，相关买受人除自己本人到场办理外，均通过厦门市公证处网上办理了委托公证，共同委托一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有关事宜，办证所需提交的材料清单、办事流程均符合相关规定。中心表示，由于该项目情况特殊，买受人众多，在不动产权证办理前，他们都曾向买受

0: 40%，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大于等于75%，排名前十家生产企业集团行业生产总值占比百余70%以上。
1: 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国际金价今天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当天的单日报价每克涨

0: 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行

0: 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治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

0: 关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

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

0: 回锦以军一野，鹤鸣强锤检车。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

0: 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

0: 州呢？
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

0: 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2: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 1.1 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3: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

0: 1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呢，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3: 台风影响期间，

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

0: 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1: 如安福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

0: 实现国际领跑。
1: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0: 新标准具体规定了八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 7.5% 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 4% 至 5% 左右的增速。安福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

0: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1: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

0: 小主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1: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二三十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

0: 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1: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
2: 在这个时间也想练练，锻炼一下自己，这个，所以一看到我就马上去报名了。
3: 在双溪口乡，像蔡旭丽这样享受到文化惠民红利的村民越来越多。今年以来，我县持续建设全。

0: 广场舞、非洲鼓等十多门特色艺术课程。
1: 一个是由村里的文化干部在村里有那些民众的群里面发起召集，就是做一下背调，问一下他们的。
0: 课程覆盖老年、成人、少儿全年龄段，每一批次报名通道一经开启，名额便迅速爆满。

0: 还行呢。
1: 依托全民艺术课堂的公益艺术课程，双溪口乡还培育组建多支本土业余表演队伍，基层文艺氛围愈发浓厚。
2: 我们还新组织了三支比较成熟的队伍，一支是物剧队，一支是非洲鼓队，还有一支是广场舞队。然后这三支队伍呢，他们都会有成品，10月底11月初的样子。

0: 情，每一个年龄都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积极性热情度比较高。
1: 记者从县文化馆了解到，截至七月底，三个全民艺术学堂已累计开展34门课程，授课636课时，覆盖面广，群众参与度高，切实丰富了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 近期，新建镇西南村的桑黄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基地负责人吴富裕夫妇凭借深耕多年的菌菇种植技术，人工培育价值

0: 富裕夫妇的桑黄培育室，一排排的种植架上，桑黄菌包整齐排列，菌包上的桑黄朵朵个头饱满，色泽金黄，长势喜人。吴富裕夫妇从事专业菌菇种植已有30余年，十多年前开始钻研人工培育桑黄，实现规模化种植已有5-6年时间。
1: 去年的话呢，我们是种了1万多，不到2万，今年呢是种了3万多包这样。估计呢产量的话有差不多有一个1吨多左右这样子，最低价是3000一斤，3000到5000、6000不等。
0: 刚采下的桑黄经清理木糠，切片修边，烘干加工后，成品按品质区分，单克售价6-10元，

0: 军哈，开始做军包的时候，从原料上，严格控制，还有嘛，就是生产之中哈，就温度啊，什么培养之中温度什么，这些都是要严格的控制的，节节相扣，都要做得最好，所以呢，才能出最好的品质。
1: 规模化桑黄种植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近就业岗位。
0: 多的时候呢，也是要有几十个的。我们这边是女工是100。

0: 业态，以特色三黄产业拓宽多元增收路径，打造本地特色富民产业。
1: 眼下正值本地火龙果、猕猴桃成熟上市的旺季，近日东渡镇石松村各大农场硕果盈枝，田园采摘热度高涨，特色采摘有效拓宽农户增收路径，勾勒出乡村丰收的美好图景。
0: 八月三号上午，走进熊瑞家庭农场的种植大棚，火龙果茎蔓层层舒展，饱满果实垂挂之间，采摘游客往来不断。不少市民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火龙果植株，在新奇之中

0: 永康丽水的老板很多来这里采摘，看个头大小，我们最大三个一斤的，我们都是二十块一斤；四个、五个的，我们都是十五块一斤。啊，五个以上都是十三、十二，都是有这样子。
1: 分级定价的销售模式让果园收益更加稳定，同时果园人工授粉、日常管护等岗位需求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增收的渠道。
0: 年纪大的是大概一百来块这样子，稍微年轻一点。

0: 将持续活化千年农耕遗产，依靠农文旅多元业态，拓宽乡村振兴路径。
1: 暑假如约而至，孩子暑期看护难题困扰着众多双职工、外来务工家庭。五云街道金梅亭社区联动培训机构开设公益双语特色课堂，打造沉浸式语言学习环境，让辖区青少年在家门口免费学习地道外语，度过充实多彩的夏日假期。
0: 近日，金梅亭社区公益暑托

那是你给的答案，我们的山盟海誓原来这么短暂，该怎么说其实真的不敢。我写给你的信还被藏在我是你的抽屉，设想无数次的场景，没想过你的回应是说的

北京时间20:00，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

0: 这个花生是可以卖到60块一公斤的。
1: 嗯
0: 啊，然后一般的花生我们可能就是这个6到8块一公斤，
1: 真是差十倍 啊。
0: 对，我给你抱一个，给你看一下。嗯，来，给你吧。嗯，
1: 谢谢。哦，它这个
0: 就是七彩花生。非常的漂亮，也很好吃，
1: 颜色是不太一样哈。
0: 是是是，嗯，口感怎么样？
1: 比普通那种花生感觉吃起来更香更甜。
0: 这个花生它是低脂花生，它的含油量是非常低的，这个花生的那个花青素它是会更高一点，
1: 更高一些。
0: 嗯，
2: 七彩花生之所以颜色丰富，是因为有比普通花生更多的花青素。
1: 七彩花生它的亩产量
0: 1500左右
1: 、嗯、像普通花生呢，
0: 像这个就是差不多是700左右，一半吧。
2: 云丽种的七彩花生产量高。

0: 接下来他使出了三招。第一招，解决缺水问题。他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1: 这个水是从上面的一个雪山下引下来的水，像这个云雪山的话是一共投了20万左右，
0: 适合种植水果。而沃柑果树低矮，在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既能给花生遮阴留住水分，也不会把阳光全部遮挡住，正好解决了七彩花生幼苗怕晒的问题。
1: 沃柑里面呢套种七彩花生，果树就有一定的这个遮阴的效果，就锁水分的是还是比较好。套种之后呢，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然后咱们的这个产值呢从这个8000呢提高到了36000。
0: 云丽和种植果树的舒应波合作，在沃柑园里套种七彩花生，亩产量达到了1500斤左右。套种前亩产300斤，亩产值约8000元，套种后亩产1500斤，亩产值达到36000元，一亩地一年增收2000元。

0: 总想到了一个办法，龙旅融合。
1: 我们就近去摘七彩花生好不好？
0: 云琼找到当地的一些幼儿园和小学，把七彩花生种植基地作为学校的教育基地，供学生和老师、家长参观体验。除了体验采摘七彩花生，姐妹俩又借助当地的彝族民俗风情和景区资源，开发了歌舞表演、亲子互动、小游戏等活动，农旅融合吸引客人。
2: 每一个瓶子装了一种颜色的花生，然后答对的小朋友啦，咱们可以用心品尝，我顺手拿喽。

0: 经常跑不过一个人，就是因为他起跑太慢了。
1: 这个纽金特先生就说了，说我呀，从你这个板球投球的助跑中，我可以看到你真实的速度，你跑得很快呀，你真的很快。可是纽金特先生这话呢，并没有引起博尔特的注意，因为那个时候啊，除了和这个里卡多，就是他刚才啊红酒兄提到的这个比那个博尔特还要快的这个啊同学之外，跑步本身对他没有特别的吸引力。包括他爸爸呀，包括这卫斯理呀，以及他周围所有的朋友都是板球迷，所以自然而然的啊，这个板球才是他平常最热衷的话题。没人会主动谈起这个学校的100米成绩呀，或者比赛呀。

大的不服啊，让博尔特稳稳地占据着领先位置。100米过后，他已经彻底地甩开了大部队，其中就包括里卡多。他终于一雪前耻，经历了人生中第一场重要的比赛。然后他第一个撞线的这种感觉，他觉得哎呀爽毙了，尤其是在一场像学校运动会这样的大型赛事上啊，自然啊，那这次胜利也让他瞬间成了大家公认的全校

0: 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朋友圈的新鲜事儿哈。炎炎夏日，降雨增多啊、方便穿脱又不怕水的洞洞鞋也成为了不少人暑期出游的首选啊。医生也提醒，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可能会引发一些足部疾病啊，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下。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穿洞洞鞋。

穿没有什么大碍啊，但如果长期穿，容易引发局部的疼痛。那洞洞鞋柔软轻便，但是鞋底缺乏足弓支撑，对于青少年来说啊，还在骨骼发育阶段，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的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

确实啊，夏天可能穿这种凉鞋啊，洞洞鞋比较方便哈。很多人就会觉得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还是挺强的。但医生呢给出了不同的意见哈。医生说人体的脚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但看似很透气啊，但它的 EVA 材质或者是塑胶材料不吸汗，长期穿的话脚底是湿的，容易长真菌得。

真菌感染。除此之外，穿洞洞鞋搭乘扶梯也容易发生危险。其实近几年来呢，因为穿洞洞鞋鞋子被卷入到扶梯当中的事件也是经常发生的。像近日啊，广东珠海市斗门区的一

消防建议啊，穿洞洞鞋出游的时候尽量走楼梯或者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呢，应该站立在扶梯台阶黄线的范围内啊，就黄色安全线之内，避免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
1: 判就不判就天理不容，这是以我为代表的一些啊，我们说北京的粉丝
0: 视角。
1: 对，当然呢，如果你要看到另外一个球队的啊那粉丝，那你就说这个怎么能判呢？这判了之后，这也天理不容。

0: 就是说到一个词就宠辱不惊那个劲儿，
1: 心里有数，
0: 哎，就觉得特别有数小孩。然后我说哎怎么样，那个人我都叫大宝，大宝好怎么样，嗯还行
1: 啊、哦、
0: 哎就永远就是
1: 啊、
0: 哦、嗯还行，但每次都考得非常好。我们记得他中考的时候，中考他640分一共，他考了610分。
1: 厉害啊，
0: 我就学霸呀，
1: 接近满分、啊、
0: 人家就是学霸。
1: 那也就是说那点文科题跑了几分。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面对大家的疑问，甚至是在网络上很多的质问也好啊，就啊行吧。这态度挺好的、
1: 嗯、
0: 心里胸有成竹，然后你又不显得自己玄冥多数，也不显得自己叫什么叫那个什么妄自菲薄，妄自、嗯、都没有，
1: 嗯
0: 特别适合。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特别算得美。

0: 那个有句话众口铄金吧，对吧、
1: 哎、对，
0: 后边那个字大家自己去理解哈。
1: 是，
0: 那到底这个大家就在问这个尺子什么时候来的，问题是这把尺子是谁递到你手里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默认这把尺子你就该衡量你的一切的，这个
1: 会习得了很多在你的养育者身上所带给你的一些价值评判。
0: 哦，
1: 对，因为如果站在心理学的这样，就是我们有发展心理学嘛，就你任何的这种事情多少带有一点天然的色彩，但是更多的带来后天，就是你的养育者，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养育者会告诉就是小孩，那么第一首先要做诚实，这是做一个价值体系的一个基础，对吧？
0: 撒谎会，
1: 哎，如果我是这样的人，那么我就没问题了就好了，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那我就提出我的这种评判的观点，但是我的主心骨的一个立论啊，是沿着这样的一个家庭给我的，
0: 甚至是毛病，经历一些事情才知道，原来你靠外界给你，其实是非常脆弱的，而且那个也不科学，非常重要，就是你依靠别人，自己让自己打垮了自己，对吧？
1: 都听乱了，因为你真的是没办法，觉得首先是相对客观的，当然这里我也需要提示一下啊，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心理不是特别处于健康状态的人，他的自我评价往往是失衡的。
0: 嗯
1: 啊，所以如果走到我们的，会问一个问题，哎，老师，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办？
0: 嗯，问您哈，
1: 问我。
0: 对， 对，
1: 因为当我们工作当中的时候，经常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来访者嘛，就是首先，老师，你觉得我这件事情做的对还是错？您觉得我这个人好还是不好？
0: 嗯，
1: 你觉得我这应该怎么选？这是比较常见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对于我们来。

0: 不够优秀啊，是要求太高了，或许。
1: 我其实挺认可这样的一个，就是他在一方面找到了他特合适的价值，而且他的家人认可哈。
0: 嗯。
1: 在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他没那么优秀，也挺客观的，因为确确实实他花了
0: 很。怎么来的？
1: 嗯。
0: 那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也说了非常多的一些条条理论的东西，跟大家聊一聊哈。
1: 对。
0: 啊，首先我们说完了这个尺子的阶段，是谁在给你发这个价值图形证？是谁觉得你值多少钱？是谁觉得你这个？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配音演员。

0: 好，我试试，没事儿，我来做。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说到细微的这个细节，我们的心理其实是在变化的。我们其实或多或少有一点点觉得有一点点被打击。
1: 一开始还没觉得，后来会，因为后来你觉得自己稍微有点本事了，你就觉得给的那个数字有点小了啊。但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过程，更多的人是，哎，后来就又回到那个比较客观的常用的一个自我

0: 个所谓的糖衣炮弹的肯定。
1: 嗯，
0: 我们在面临这些的时候有方法去判断，这个比较重要。
1: 嗯，
0: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大家想一想啊，您现在价值谁说了算？大家听到这儿大家说我自己说了算，那也有可能还是别人说了算，没关系，都是阶段的问题。其实您现在觉得是我自己说了算了，也许明天帮一个事儿
1: 要改了，
0: 还得别人定。
1: 是的，
0: 来回
1: 动态的。
0: 是的，我觉得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才是真理哈。分享

0: 方的大点，南方的小点，但它的核心点，第一个首先你得货真价实，就该是面是面，该是肉是肉，该是菜是菜，
1: 肉馅分明。
0: 它得是标准这种传统做法。
2: 哎，
0: 有的店呢，我们称之为叫脏店，回不去。所以我就说，其实做餐饮的人他很在乎各种评价，所以我们才有平台上的这个打分，对吧？
2: 哎，那个这样哈，吴老师，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节目。来自全国的网友其实都可以互相。

0: 这然后呢你可以看这样的一个外界的评价也给我带来一个乐趣，于是这个故事经常在讲。那么当然我说我自己去呢，就别人不会评价你。
1: 那个吴老师已经有40多个朋友说想听了。
0: 哎呦，那
1: 如果您是一个就是刚刚去开这个比如说酒吧唱歌的歌手，40个人就非常受欢迎的待遇了。你看外加的评价体系来了。
0: 你好毒，你好毒。
1: 这是这个张学友的一首歌，
0: 张学友
1: 基本属于无调性说唱。
0: 对，你好毒，你好毒，
1: 你好毒，
0: 说清楚，你好毒，你好毒，是吧？
1: 哎，没跑调啊，朋友们。
0: 单身情歌啊，
1: 哦，这是两。

0: 还有周围人特别觉得还不错的这样一个变化，我觉得这就叫进步。所以这个也给你自己带来一个加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位的方法。
1: 对，我想问问大家啊，大家其实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有很多这个喜欢配音播音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喜欢广播的朋友，大家是否觉得这一年大家都在进步？如果

0: 绪上的争执，剩下北京人有一些调侃的意味，那个不算，因为他有时候就是一个比较爱说话的一个表现啊。
1: 话痨，
0: 对，话痨，对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刚才说了，你的这种吃啊、睡呀、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就是对待人接物的时候一些脾气是不是平和啊？
1: 嗯
0: 啊，另外一个。

0: 呢，就是你对约好的事情，或者是包括上班，你可以提前那么一点点时间到，然后呢，你结束的时候呢，可以稍微晚一点点走。
1: 嗯，
0: 这个的几项都可以代表你的内心是否平静。
1: 嗯，
0: 因为你不着急不着慌，对吧？你也不着急说我早点走，哎，我还家里还有事儿呢。
1: 嗯，
0: 对。但是你去的时候呢，也很从容。所以我用这几个参考因素给大家说一下，哎，这个时候你心里的那个尺子，它的那个刻度，可能就是在最准的那个时候。
1: 是的，当然我们说建立自己的内心的尺子之后，那其实知道了要拆尺子还不够，真正难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说的，当外界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次比较能让你破防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又不是这什么，就是我们是佛主，不是，我们就是有血有肉的，我们是有弱点的人，对吧？我们希望被夸赞，渴望被鼓励，但是当这些

0: 家的哈，让你痛苦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
1: 对，
0: 别人说你这次没做好，这是事实，你觉得我这个人不行，这是评价，而且是过度概括的评价。那下次情绪上头的时候，你试着问自己，这是客观发生的事，还是我给自己加的心理戏？好多人心理戏太多了，很讨厌啊。
1: 对，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ABC 啊。 A 就代表是事情。

0: 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同样一句话，那可能另外一个人听见了，我笨吗？我一点都不笨，你没看对啊。那你看后面的情绪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是关于啊，我们这个 ABC， 也就是说这个事儿是事儿，你的看法是左右了你情绪的。所以我们往往很多人会误解，就是好像你看他对我这样才导致了我这样啊，这就是我们跟今天的主题非常相扣的，就是外界的因素主导了你自己，还是你自己的因素主导了你自己？
1: 嗯，还是因为外界的因素加速了你自己，主导了你自己，
0: 干扰了你。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一点就一个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啊，就是你要首先自己看重你自己。那么外界的声音是个参考，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实与评价，比如说你真笨，

0: 说
1: 也是敢
0: 说，敢
1: 说。第三是能说，
0: 能说。
1: 我现在可以了，我这敢，我能说，我就把之前那个发，我磕磕巴巴，我不会了，我能表达了。第四，我能说会道，会说。
0: 啊，会说
1: 了。我们到了会说的阶段，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升级了。
1: 对，但第一个大家记住了，我刚说的四个说，第一个是想说，第二个是
0: 敢说，
1: 敢说，第三个是
0: 能说，
1: 第四个是会说。你可以记到会道，那比较容易。第五个，自说，来到自己的部分
0: 了。哦，这个更高级了。
1: 我们自己怎么去？

当我们停止用别人所谓的标准来惩罚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自由。大家又会想，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下场雨你去淋场雨也是自由，你打个伞在底下坐着吃个串也是自由，你看你怎么理解自由，好吧。然后所以如果下一回，其实我们又 有很多次下一回又被人去评价了，你又怎么着，你这头型不适合你，你这也是你这比例还想当模特，你做梦，你这声音你还是别干这行了。当再来的时候，你问问自己，重要吗？他的这些话重要吗？他为什么说话？他是谁？谁？

去去无处含怨，有人坚守原则却遭人冷眼，要活得有尊严被当成消遣，有人背部脏水含泪往下咽，

0: 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

0: 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

0: 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

0: 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1: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

0: 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
0: 下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

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0: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

0: 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 在扩大中短途运

0: 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0: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

0: 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0: 荣的东方茶韵。
1: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天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2: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

0: 四级应急响应，浙江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四级。
1: 2026年浙江高考招生录取工作顺利收官，省内外高校共录取37.18万名新生。
0: 清华多位市民在市区一家智慧生鲜市集购买并委托经营的摊位，如今却无人管理，空置一个多月，投资为何打了水漂？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1: 国内外新闻，
0: 我国对美国派拓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0: 销售额具体的目标是每个月大概能做到10万美金一个月。
1: 义乌冠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3年才布局跨境电商业务，今年上半年跨境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了两倍多。公司创始人刘锡兵说，得益于义乌完善的供应链和便捷的物流通道，企业从短、中、长三个逻辑维度稳步扩大跨境团队，做大跨

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我省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下午5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浙江省防指昨天下午2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水利厅同

在建水利工程及海塘安全，做到早动、快动、小动，检修加固各类水利设施与薄弱海塘，要提前组织人员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按时分段完成各类风险区域人员转移。要强化应急准备，做到力量下沉、保障下亲，前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配齐调试防汛救灾物资装备，充实海上救援力量。要从严从细管控重点船舶，摸清底数，分类避风，强化闭环，确保船靠岸必到位。

0: 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近日，浙江之声阳光行动接到金华市民反映，他们花重金在市区一家智慧生鲜市集投资购买并委托经营的摊位，如今却无人管理，空置一个多月。不仅摊位租金收不到，后续处置也成问题，投资打了水漂。请听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的调查报道。
4: 菜园省智慧生鲜市集位于金华市区滨虹路1100号。记者来到现场，发现这个临街而

0: 姐这样说。
1: 正式开业是什么时候？
2: 今年5月1号。刚开始呢，正常的运营量它有70%，后来呢，人都跑光了呀，没有人啊，一天到晚都这样了吗？现在都能不打开了？
0: 开业不到3个月，市集便陷入停摆，最着急的莫过于在这里购买了摊位的业主。金华人张先生年过六旬，去年举全家之力投入近90万元，从销售方金华市百元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处购买了12个摊位，总计40多平方米。然后他与苏州嘉鸿瑞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华

0: 没把我们包租出去啊？
1: 他们是跟我们讲过了，500块一个平方，28开，他们是二，我们是在八。我如果500块一个平方，一个月我们一家收入要4万一个季度，结果我们就修了2个月的钱，7000左右，后面就没有了。
2: 记者发现，菜园省智慧生鲜市集

0: 权高回报率的承诺让很多人投资入场，没有仔细核对合同就签了约，直到收到了安分共有的产权证时，大家才傻了眼，原来他们购买的并非某个具体摊位的独立产权，而是整个市场总面积的若干分之一份额。一本产权证上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权利人。业主朱先生了解到，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房产过户的不动产权证有四本，
1: 他这里呢有五个总证，三个呢是70多个平方的，还有一个总证呢是341个平方。这个四本证呢，他全部都做了安分共有产权证，做了105。

0: 己，导致了我摊位在哪里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固定的摊位给我买。首先他们说了谎，那么我的认知也是有限的啊，我就把钱交给了他们，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老板也联系不上。
1: 那么这些安分共有的不动产权证办理是否合法合规？近日记者联系了负责不动产权权利登记业务的部门，金华市自然资源调查登记中心，就菜园省生鲜市集项目办证的相关情况提出若干问题。对方表示，已办理的四本不动产权证中，相关买受人除

0: 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公告，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派拓公司是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2005年由以色列技术

0: 域产权登记流程主要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等环节。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1: 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2: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昨天宣布，由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新版全月地质图近日正式发布。地质图精准标注了1.3万多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

0: 水利部维持针对陕西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海南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针对黑龙江、陕西等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均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已向黑龙江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

0: 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均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已向黑龙江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冲锋衣、毛巾被、棉被等救灾物资共9000件，向陕西受灾地区调拨毛巾被、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5000件。
1: 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昨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为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1: 财政部拟第一次发行2026年记账式付息14期国债，本次续发行国债为1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400亿元，进行甲类成员追加投标，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1.07%。
0: 波黑中央银行。

0: 1.23%，金条金币消费增长28%，金饰消费下降33%。
1: 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国际金价昨天出现显著跳涨，现金黄金价格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当天单日报价每克涨超55元。
0: 国际贵金属期货6号普遍。